总统将于30号解除塔拉巴职务。英国政府星期二宣布，英国国家博物馆将继续对外国游客免费开放。法新社报道，自2001年以来，包括大英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在内的英国国家博物馆常设展览，一直对每年到访的数百万游客免费开放，这与欧洲及其他地区许多同类博物馆不同。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房子的事处理好了吗？
3: 我先搁一旁。
2: 不像你。
3: 能怎么样？我和我先生因为这件事吵了一架，我怪他倔头倔脑的，不懂得说话，竟然主动提出要租户搬，完全没有考虑到还有房贷要还。他竟然说我每次处理事情都太随和，才会让人家欺负，还常常自己吃哑巴亏。
2: 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呀，管理层不是给你一个星期时间把矮墙砌回去吗？
3: 那个我只要付钱就好了，工程由管理层负责，因为得砌回一样的规格。
2: 那租户答应赔偿了？
3: 还没，态度很硬。我先不理了，我决定暂时冷处理。
2: 哦，这个词用得好，冷处理。
3: 你这么一赞我，我顿时心情好多了。冷处理原本是冶金工业的术语，指工件淬火后马上进行低温处理以稳定性能，后来用冷处理这个术语比喻对某些突出而又不便马上解决的矛盾暂时搁置起来，等待适当时机再进行处理。
2: 可是我觉得那笔钱你现在付了，之后他们要是抵赖不肯付，你就追不回了。
3: 从押金扣嘛。
2: 对呀，还有押金。
3: 你们都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我是比较善于和气处理，让冲突降到最低，不会让人随意欺负我的。他们有押金在我手上，更何况现在违反合约条例的是他们，如果之后还是谈不妥，那当然是让他们搬走，要想赖死不走或是拖欠房租什么的，门都没有。
2: 他们这么不讲理，是真有可能耍赖。
3: 我都说了，门都没有。他们要是不付房租或是想抵赖赔偿金，就会进不了门也出不了门。
2: 什么意思？
3: 我那栋公寓的管理绝了，面对不恪守合同的住户，比如不付管理费或是不合格的租户，就像我现在的租户，那么门卡就不能过保安亭，车子开不出也开不进，上下电梯时门卡也不能用，换句话说到不了自己住的楼层。
2: 还有这样的操作？
3: 哎呀，我留有一手，是你们白担心了，我怎么可能让人欺负？我只是希望大家有话好好说，既然现在大家都在气头上，再怎么谈也是火上加油，那我就先冷处理吧。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啊，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5: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4: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5: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4: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5: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4: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6: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7: 我扮 Gangnam Style
8: Red FM 韩聊风音乐。
9: Wow, fantastic.

Red FM 音乐早点，早上的八点钟时间段，你好，我是伦斌。听过的歌曲是孟慧圆的《成全先生》。好，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分享资讯。在今天，如果要经过古晋七里的话，就要注意了。那古晋七里南师山镇宝宫将于9月30日，也就是今天星期三的傍晚6点左右，举行第七届的广泽尊王圣驾出巡游行活动。所以这个超过有66支队伍参与的游行盛会啊，就会有一些路线会有被影响，所以今天晚上要经过的请大家要注意了。那这个圣驾出巡的路线将会经过三山国王庙附近、婆罗洲互动博物馆、古晋中环车站，还有最后呢回到哥打圣淘沙市区的。所以在今天傍晚时间想要经过这一带，可以就是选择适当的路线，或者是要前往该地点参与活动呢，也要注意安全，停靠车子也要停在安全以及遵守交通规则的这个方式上。好，接下来的时间段送给你秦海清不如陈都灵、周逸然心有所感，守着 Red FM。

0: 跟小猴照相。
1: 儿子啊，别急别急，相机没电了，来帮爸爸拿着这个废电池。
0: 爸爸，我想把电池丢进河里。
1: 哎，儿子，那可千万不行。
0: 它不是没有用了吗？
1: 可是你知道吗？一粒电池能够污染60万公升水，这些水啊，一个人一生都用不完。一节的电池能够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寸草不生。你要是把它扔到小河里，那整条小河不就被污染了吗？
0: 原来电池的危害这么大。
2: 请回收一节小小的废电池，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绿色家园。 RedFM 温馨提醒。
0: 爸爸，我记得了。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保健专讯，你好，我是冷冰。在今天的保健专讯要跟你分享一则关于感冒的预防方式。那可能感冒来到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控制跟避免，但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做的一些预防措施，比如接种流感疫苗，或者是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疫苗能够显著的降低重症的风险，而勤洗手能够阻断病毒的传播。在个人卫生方面可以做的几个习惯，就是彻底的洗手，使用肥皂和流动水，在有程序的方法下至少搓揉至少20到30秒左右，避免触碰，就是比如说你手还没有洗干净的时候啊，不要去碰眼睛、鼻子或者嘴巴。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剂或者是这个密闭空间呢，可以佩戴口罩来尽量的避免那可能受到其他有风险的朋友的感染。那在咳嗽或者是打喷嚏方面，可以用这个纸巾或者是手的来去遮挡口鼻。在免疫力的方面，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均衡的饮食，摄入富含这个维生素 C 的果蔬，比如柑橘类、那西兰花还有蛋白质的食物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充足的睡眠呢，有高质量的睡眠可以让免疫系统充分的修复。那适当的运动大约可以是每个星期进行大约60到120分钟的强度或者是中等运动，比如快走慢跑都可以激活免疫细胞。最重要是每天喝足够的水，保持呼吸道黏膜湿润，那可以增强抵御病毒的能力。在环境方面呢，我们可以定期的通风，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至少30分钟，让屋内的这个空气啊有一个很好的流通。那在天气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暖，特别是颈部还有腹部，远离患者。那有如果是有这个空间拥挤或者是感冒流行期间，就少去接触他们。好，这些资讯呢就是提供给大家预防感冒的措施，希望能够帮到你。

0: 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三首非常特别的歌曲，莫文蔚《茉莉花》，费玉清唱一遍一遍，还有 Tension 同一首歌，舒舒服服的度过早上的八点钟时间段，很快的迎来了九点钟，进入快乐生活馆时间，继续陪伴着你的是我伦宾。

失败与成功之间往往只相距那么一点的距离，但是这微小的距离却足以让人失魂落魄，甚至放弃自己。但是又有一句老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因此有失败的地方就存在成功的影子，失败与成功又是分不开的。换一种思考，人生可能步步都顺利吗？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会说一点话的小孩子，我们曾经多次妄想成功地走过脚下的路，可是失败总是痛苦的，但也只有这种痛苦才能磨练出我们现在坚韧的精神。大家好，我是 Peggy 徐哲佩。

诈骗分子假冒电视栏目或者机构之名，通过信息群发的方式发送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点击信息里的网页链接，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拨打所谓的客服电话，就会被骗。这些犯罪分子经常还有一个后手，如受害者没有联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机会冒充执法人员威胁受害者，如果你不领奖就要缴纳滞纳金，要被追究责任等等，逼迫受害者汇款。天上不会掉馅饼，收到所谓中奖信息要提高警惕，做到不信不理不汇款。 Red FM 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Great FM 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伦宾。在这个小时听过四首非常独特男性魅力的声音啊，就是海莱阿木《三生三世》、刀郎《西海情歌》、杨永聪《蓝莲花》以及陈楚生《我等待的》四首非常动听的歌曲。听完之后，让你有没有爱上音乐，爱上这种一把特别磁性的歌声呢？好，这个小时要跟你分享一些科技的话题。说到科技的时代，我们人手一机已经是正常的事情了。那当然在这个时代呢，用的多数一定是触屏的手机，很少再用这个键盘手机了。那买手机我们到底要注重什么？那有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呢，可以让我们找到更适合的？那科技越来越发达，手机不只是打电话发信息的工具，也是我们生活上工作、拍照、娱乐、学习，还有处理日常事务的重要伙伴。所以买手机啊，第一件事情不是看品牌，而是看这些设备需求是否符合于你。如果平时喜欢拍照、拍视频、经营社交媒体的，可以重点关注相机、夜拍、视频防抖，还有储存空间方面的。那如果你喜欢玩游戏，就一定要注意啦。那比如说剪辑视频啊，制作视频就要注意这种处理器啊、散热还有屏幕刷新率。如果你只是单纯喜欢用来通讯、看新闻、刷脸书，还有就是 WhatsApp 等等呢，就其实就不需要太要求高的手机规格，终端的手机就可以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了。好的，接下来有更多好听的歌曲，请守着 Thread FM。

社会的进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与快乐，改善了人类的生活居住环境，显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更残酷的事实，地球上固有能源却在一天天的减少，环境在一天天的遭受着污染，地球的生态在遭受着破坏，我们的身心健康也正在受到极大的威胁。人类啊，只有一个地球，它是人类的生命根源，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作为地球村的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共同维护我们美好的家园。大家好，我们是 M Girls。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快乐生活馆进入9:42，听过四首歌曲陪你，什么都舍得，缘觉，世界还不错，五月天，望笑歌以及胡彦斌，昨天是你生日。好，继续频道上要跟你分享今天的手机科技资讯。好，那说到这个资讯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买手机方面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啊，避免花冤枉钱，可以记住几个重点。第一个，处理器，它是决定整体的运行速度。那像我们的手机有时候会卡顿啊，或者是慢啊，都是因为处理器来决定的。越好的处理器就越贵。那RAM 就是 RAM， 还有储存空间都会影响到多任务的使用，还有储存照片、影片和应用等等的。屏幕方面可以关注就是尺寸，还有显示的效果，还有它的这个颜色感官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相机的方面呢，大家可以就是不要只是看像素高，就是 MP megapixels， 那像素高不代表手机的这个拍照功能就一定很好，有些像素低呢，但是它里头的实际拍照夜景和录像表现非常不错的话，它也可以媲美于我们的像素高的这个镜头的。电池的容量还有充电的速度啊，也是关系到我们日常续航的。可能手机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买大容量的电池，但是在外如果能够在短时间内赶快把手机充电充上的话，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充电速度、电池容量非常重要。那最后最重要，别忘了就是系统更新，还有手机安全保修和售后服务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购买之前最好亲自到店试用感受一下，那再来了解不同品牌的价格。买手机不是越贵越好，而是把钱花在自己真正需要的功能上。

好，最后的四首歌曲，李宇春《下个路口见》，陈雪凝《绿色》，周杰伦《兰亭序》，以及潘玮柏《快乐崇拜》，送给你。守着 Thread FM， 我是伦宾，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有一种心情叫快乐，也有一种心情叫悲哀。快乐是一种等待的过程，生活不会因为你的眼泪而给你幸福，他要的是你完美的人生，忘记这些泪眼，给自己一个微笑的理由。今天的你快乐吗？你好，我是维尼和云妮。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楼与合作社需要加速数码化及电子商务的应用。上楼与副总理戴多阿玛阿瓦登阿哈利亚萨表示，这是为了扩大市场的范围，包括协助乡区合作社拓展的市场。合作社也需要善用上楼与政府及联邦政府机构所提供的融资、培训以及设施的便利。他说，合作社必须配合上楼与2030年后疫情发展策略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农业、工业、物流、旅游以及能源的领域。合作社也有潜力成为工业领域的供应商及商业伙伴，同时协助本地企业家提高生产量以及产品的标准。他是在古今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合作社运动表彰仪式上如此表示。有关飞行医生服务 FDS 直升机在梅里坠毁事故的调查报告目前已经接近完成的阶段。上楼月警察总监 CP Dada Mama Zain Abdullah 表示，警方已经录取数名证人的口供，其中包括直升机在事发之前飞行路线所经过地点的相关人士。他说，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发现任何迹象显示事故的真正原因，也没有发现涉及蓄意破坏的因素，技术故障是目前正在考虑的其中一种可能性。不过事故真正原因仍有待航空事故调查局的调查结果确定，待相关结果提交报告之后，警方将把调查文件提呈给验尸庭。他是在国庆举行的沙拉越警察总监常月集会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上楼与多个地点发生便利店遭到纵火的蓄意破坏案件，截至目前已经有10名相信涉及有关案件的人士被捕。上楼与警察总监 CP Dada Mama Zain Abdullah 表示，随着调查，当局所鉴定的涉案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警方也已经鉴定逃往国外的嫌犯，目前正在寻求协助调查他们的下落。初步调查显示，有关事件相信与商业利益冲突有关。他说，这起案件属于严重的罪行。鉴于案件涉及有组织犯罪的成分，当局也可以考虑援引2012年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采取行动。一名男子在扎兰西门展发生的车祸当中丧命，这起车祸涉及一辆四轮驱动车与一辆油槽罗里相撞。上楼消拯行动中心表示，当时下午4点45分接获紧急呼叫，西门展消防局拯救局派出了7名消拯人员及一辆消防车赶往了现场。救援队伍最后展开救援行动，并使用担架将受困于四轮驱动车内的男子救出。男子经卫生部医护人员证实在现场死亡，死者遗体随后交由警方处理，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马来西亚移民局沙拉越分局在明都鲁市区两间餐饮店展开 Operasi Selera 执法行动，共逮捕16名印尼籍人士。有关行动在9月28号展开，共出动了20名执法人员，包括明都鲁移民局及沙拉越移民局策略规划与企业服务组的人员。行动期间共有44个人接受检查，包括16名外籍人士及28名马来西亚公民。被逮捕的16名印尼籍人士包括12名男性以及4名女性，他们涉嫌违反1959/63年移民法令第15EC 以及第6EC 条文。执法行动期间，当局也发出3张证人传票。沙劳移民局将继续加强执法行动，以确保全州人民遵守移民法令。

0: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Olivia Ong。
1: 环保是一种力量，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就从我们身边做起。我们不一定在各自的生活中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们可以成为环境保护的一份子，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购物时请用环保袋，出门时请随手关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我们生活的家园。让我们共同携手，从身边的小事一点一滴做起，为应对气候变化发挥自己的作用，使我们生存的环境更加美好。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与 Red FM 一起保护环境。

0: 你好，我是雪凤。我们今天有来自市卫生局的医生黄伟杰。伟杰医生你好。
1: 雪凤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市部卫生局的黄伟杰。
0: 是，今天伟杰医生呢要和我们来谈的这课题呢，就是烟雾或者是烟霾的课题了。来，我们请伟杰医生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哎，到底什么是烟雾呢？
1: 其实大家说的烟雾到底和一般的雾气有什么不同呢？烟雾并不是普通的空气水分，它主要是由微小的浮尘颗粒，比如我们常说的 PM2.5 以及多种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混合而成的，对身体的直接影响。因为这些颗粒极细小，吸入后会直接刺激我们的呼吸道、眼睛和皮肤，所以大家常出现的症状就是眼睛发干发痒、流眼泪、咳嗽、喉咙痛、流鼻涕，甚至有些皮肤敏感的朋友还会感到皮肤发痒等症状。烟雾和二手烟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两者有一些共同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两体不是主动吸烟，却会被吸入空气的有害物质。烟雾和二手烟都属于有害物质。因此烟雾和二手烟都会造成呼吸道刺激和炎症，而 PM2.5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共同因素。二手烟的来源和化学组成与烟雾不同，烟草烟雾还有许多特定的有害物质，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烟雾和二手烟都属于燃烧产生的空气污染暴露，两者均可含 PM2.5 并危害呼吸系统，但不能认为两者完全相同。
0: 医生，我可以这么的理解为烟雾或者是烟霾的话呢，它的是 PM2.5 的颗粒物呢是很容易的就吸入到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或者是我们的肺，那导致了这个呼吸道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是危害我们的呼吸道这样子了。而二手烟呢，它是有一些烟草的那个有害的因子，对不对？
1: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
0: 是，然而这两种啊都是对我们来说对呼吸道都是有害的。
1: 没有错。
0: 是。那当然说到烟霾的课题啊，我们看到这个空气的污染指数不太 OK， 或者是呢感觉灰蒙蒙一片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的动作是什么嘞？
1: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我认为我们要理解什么是API， 是大家常听到的一个词。API 其实是空气污染指数的一个指标。若少过100时，我们可以正常生活为主。若超过100到200，属于不健康水平，这时我们会建议开始佩戴口罩，尤其是高危群体。
0: 高危群体包括哪些啊？
1: 好的，高危群体有哪些呢？主要分为四大类的高危人群，分别是有患哮喘病的患者、慢性心脏疾病患者、老人家与婴幼儿以及孕妇。这些群体的呼吸系统防御能力或心肺功能相对较弱，烟雾中的微粒极易成为诱发剂，导致哮喘急性发作，引发肺部感染或者加重原有的慢性病。所以家中有长辈、小孩或哮喘病者的朋友们，这段时间需要格外留心关注他们的身体变化。
0: 明白，就是在受烟霾或者是烟雾影响风险比较高的人群当中呢，出外一定要就是尽量戴上这个口罩嘛。那口罩又分很多的类别，来，医生跟我们说一下，可能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选择，这样子明智的选择，或者是更加精明的使用口罩。
1: 是的，口罩也分成普通的医院口罩或医院口罩或更高级别的 N95 口罩。这些口罩其实的功能在于它们在过滤微小的沉浮颗粒的效果会不同。比如说 PM2.5 这种极微小的沉浮颗粒需要用到更高级的 N95 口罩来帮忙过滤，所以在这一个烟雾的时刻会建议大家佩戴口罩出门，是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做
0: 选择
1: 没错，
0: 是明白。哎，我们之前不是有那种双戴口罩的那个模式吗？就是那个医用口罩和布的口罩一起使用这样子。那如果今天的这个烟霾状况，或者是烟雾的状况，又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真的是打咩超级不健康的水平，戴双重口罩 OK 吗？
1: 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其实戴双重口罩在医学上并没有双重保护，因为口罩的功能其实是过滤空气中污染或者说不健康的极小或微小的浮尘颗粒。口罩的功能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减少接触呼吸这一类污染的空气，所以我会建议佩戴适合的口罩，
0: 就 OK
1: 了。比如说医院口罩跟一般的家用口罩加布口罩的功能反而没有医用口罩来得好。
0: 明白。所以呢，大家需要看自己的那个状况呢，还有那个烟霾的状况来做决定。
1: 是的。
0: 好的，我们歌曲回来继续了解更多烟霾或者是烟雾的课题啦。

0: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有市卫生局的医生黄伟杰，我们谈的课题呢就是烟霾或者是烟雾的课题了。刚刚就说到嘛，这个烟雾呢，它是有这个 PM2.5 的细微颗粒物的，然后呢当它被我们吸入到我们的肺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一些的健康问题了。诶，到底是怎么样影响的呢？我们请伟杰医生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烟雾到底怎样危害人体是一个大家都兴趣的课题，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烟雾并不是说我们看得到的烟就会影响我们，其实可以分为几个层面来说。第一层，烟雾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鼻子或喉咙。当烟雾刺激我们的这些感官时，我们会有喉咙干、咳嗽、眼睛不舒服的症状。接下来除了表层面比较深入的，就会我们呼吸，影响我们的呼吸道，会进入到我们的肺部，因为这 PM2.5 是可以深入到我们的肺泡附近的，会导致我们的肺部可能受感染、发炎，导致咳嗽甚至呼吸困难等问题。尤其在高危群体，如老人、小孩或者有呼吸疾病的病人们，这些影响会显得更加的明显。
0: 是，那一般上来说，可能呼吸道比较正常，或者是呢那个肺运作的比较正常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上是会过滤掉这些所谓的污染物，对不对？
1: 是的，没有错。肺原本就是帮助我们来过滤这些有害物体的一个器官。可是当我们的免疫系统没有这样的强
0: 低下
1: 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疾病的发生。
0: 比如说
1: 我们肺部感染，它并不是只是肺的问题，长期暴露在这种高危险的气体，也会导致人患上心血管系统的问题。比如烟雾也会导致中风、心脏病等疾病的几率来得更高。
0: 明白。所以呢，如果长期暴露在这个雾霾或者是颗粒物当中呢，就会导致这个呼吸道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支气管炎的一些发生，或者是更多有关呼吸道的那个疾病的发生，对不对？
1: 是的，
0: 特别是那个什么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
1: 没错。
0: OK， 所以如果免疫力比较低下或者是高危群体的话呢，我们当然就建议如果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戴上口罩来杜绝这些危害的颗粒物进到我们的呼吸道里头了。那当然免疫力比较 OK 的人，也不要以为你自己是真的是免疫的体质这样子，还是要保护自己啦。
1: 是的，大家要知道的是，口罩不是让污染空气变成干净空气的许可证。WHO 也建议，空气污染严重时，应减少或避免中高强度户外的活动。所以口罩并不是让我们可以持续外出的一个理由。
0: 所以呢，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外出的时候呢，在烟雾的或者是有烟霾的这个状况呢，外出的时候戴上口罩了。不管今天是高危的也好，或者是呢免疫力 OK 的朋友，还是建议你保护自己，戴上口罩。
1: 是，减少暴露时间非常重要。
0: 另外，医生，我想问呢，因为有很多的户外活动要进行嘛，那如果今天我戴上了口罩的话，我就一直可以待在户外吗？然后就 OK 吗？不会受到这个烟霾的影响吗？
1: 其实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观念，就算 N95 的口罩也并不自动等于可以过滤所有的有害气体。联合国卫生部组织已经指出，没有特殊吸附材料的普通颗粒的任何口罩是能够起到作用，没有任何口罩能完全隔绝烟雾所有有害物质。所以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减少户外活动，而不是拥有口罩就是可以无视
0: 肆意妄为。
1: 是的。
0: OK， 因为它只是可以减少那个颗粒物呢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里头了。那相反的，如果你今天是空气污染指数处在非常不健康的这个指数，然后呢你又一直在户外啊锻炼也好，其实我们呼吸的越大力的话呢，是不是等于把那个什么空气的那个污染物啊吸得更多进我们的体内啊？
1: 是的，没错。
0: 好，明白。那这是在户外的这个防护工作了。如果在室内的话呢，因为我们都尽量鼓励大家，就是有烟霾的状况的时候呢，待在室内。那室内是不是可能有一些保护的动作呀？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问。 家里应该怎么防护呢？对我们而说，其实有一些简单基本的做法，比如关窗，烟雾严重时减少室外空气流入，会有效的减少室内污染源，这可以有效的防止我们接触到这些危害的有害颗粒物体。若是家里条件
0: 许可
1: 的话，我们会推荐使用空气净化器，比如air purifier， 它主要针对颗粒物，所以可以使得空气更加的有效的阻挡这些危害的颗粒。如果烟雾进入家里后，室内应该如何减少暴露呢？可以继承一个很实用的光滤净壁的方法，光减少室外空气进入，烟雾严重时关闭门窗，尽量减少门窗频繁开关。如果使用空调，优先使用内循环，避免不断把空气污染的室外气体带入室内。门窗风隙因明显漏风的话，可以加强密封。滤使用空气净化器，最有效的是带有 HEPA 过滤器的空气净化器，重点是把这些危害的颗粒过滤，降低室内的 PM2.5 值。如果房间较大，空气净化器的功能也可以帮助减少室内危害的气体。禁不要自己制造室内烟雾，减少抽烟、电子烟、烧香、烧纸、烧蚊香等，都可以导致室内的空气更加的恶化。 B 把卧室变成低污染区域，如果烟雾严重，可以把主要活动集中在一个房间，关闭窗户，开启空气净化器，尽量不开门，少产生烟雾。睡觉时保持空气质量对人体健康非常的重要。
0: 好，这是环境的部分嘛，那个人方面又有哪些的防护动作呢？
1: 我认为除了防护以外，我们在吃的方面也需要特别的关注。饮食上建议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新鲜蔬菜水果，也可以适量喝一点润肺清热的汤水，能有效缓解喉咙干渴等症状。每天保证喝足够的水，促进身体新陈代谢，都有效帮助我们维持健康的体魄。
0: 是，那当然因为在烟霾期间不太建议外出这样子，在室内或者是呢在家里可能来一些简单轻松的一些运动呢，也是可以有帮助的，对不对？
1: 是的，听众可能想了解如何判断空气污染指数到底属于健康、不健康还是危险水平，其实可以透过公众要关注，可以透过马来西亚环境局的官方网站 APIMS 了解空气实空气指数，也可以关注卫生部于沙捞越卫生局的官方社交媒体。
0: 当然也可以关注到啊，卫生部呢或者是卫生局，通常呢在社交媒体上也会不时的去公布一些可能防范的一些小措施啊，或者小贴士这样子，对不对？
1: 是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从官网上获得防范烟雾的资讯。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什么是 API。API 是一个综合性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指标，通常可以这样理解。API 少过45基本属于正常水平，可以普通生活，超过100到200属于不健康水平，建议佩戴口罩，200到300属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户外活动，超过300属于危险水平，属于严重污染，应该尽量避免暴露在外的时间，减少在外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疑问，随时可以前往附近的社区卫生诊所 Clinic Sihatan， 甚至医院的急诊部来咨询。如果听众朋友或家里的长辈出现身体不适，应该什么时候去医院就医呢？通常出现以下几种危险信号，建议大家不要拖延，一定要及时到就近的诊所或医院就诊，包括感到呼吸困难、喘不过气、眩闷或眩痛。哮喘患者在使用随身吸入器后，症状依然没有缓解，出现持续高烧、严重剧烈咳嗽或眼睛极度红肿疼痛的状况下，建议立刻就医。

0: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有市卫生局的医生黄伟杰医生，我们继续跟大家探讨的课题呢，就是这个烟霾的课题了。那说到这个烟霾的课题啊，有没有一些迷思呢？比如说我们就是如果吸入这个烟雾的话呢，它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会有长期的这个健康的影响呢？这是个迷思吗？还是它是一个事实啊？我们请伟杰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这是一个事实，长期或高浓度吸入有害物质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长期危害。这些有害物质如烟雾中的微尘、香烟、二手烟、工业废气、化学粉尘或甲酸等，被人体吸入后不仅直接损害呼吸系统，还会通过肺部毛细孔进入血液循环，影响身体全身的器官。以下是一些长期吸入有害物质对身体的主要危害。首当其冲的是呼吸系统，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病，长期刺激会导致支气管炎、气道狭隘、肺泡弹性丧失，出现长期咳嗽、咳炎和呼吸困难等症状，肺功能不可逆的下降，也会导致肺组织长期受损或纤维化，严重影响气体交换功能，也会使我们的气道变得高度敏感，轻微刺激即可引发急性哮喘并发作等。除此之外，也会影响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导致心血管硬化与血栓。超细微粒如 PM2.5 能透过肺部屏障进入血液，引发血管内皮

0: 发炎，加速动脉粥样化硬化，增加心血管意外风险。长期铺路会显著提高患血压高、冠心病、心肌梗和中风的概率。除此之外，它也会导致癌症的风险，肺癌也是首当其冲会让人家得到的。许多有害气体和粉尘都是明确的一级致癌物，会直接损害细胞 DNA， 诱发细胞癌变。不可否认，全身的免疫系统也会导致受伤，慢性全身性炎症。免疫系统若长时期受这些危害物体或气体感染，会导致身体长期低度发炎状态，加速器官衰老，也会影响儿童的发育。儿童长期吸入污染空气，可能导致肺部发育不良、哮喘高发以及认知能力受损。总而言之，身体对有害物质的抵抗力是非常有限的。一旦器官出现结构性病变，如纤维化的肺、血管硬化，往往都难以完全逆转。
1: 明白，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呢，在烟霾期间的时候呢，一定要佩戴口罩呢，然后呢，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就是要避免大家长期的吸入这些有害的物质。
0: 是的，其实有一些迷思，我想跟大家来分享。
1: 好，
0: 迷思一，许多人认为戴普通医院口罩就够了，其实这是错的。烟雾里最毒的是 PM2.5 微尘，非常的细小，普通口罩根本挡不住，只有贴合面部的 N95 口罩才能起真正的过滤作用。除此以外，关紧门窗，室内就绝对安全吗？其实不然，如果没有开启空气净化器，细小的有害微尘依然会从门缝隙渗透进来，而且室内本身的灰尘、油烟和二氧化碳也会积累。所以别以为关上窗门就万事大吉，细微颗尘粒物照样能从缝隙中钻进来。关窗的同时，一定要保持空气质量的干净才算真正的干净。看不见烟雾、闻不到焦味就没有烟雾吗？其实不然，千万别相信自己的眼睛和鼻子，很多微小的污染颗粒是无色无味的，
1: 也看不见。
0: 出不出门一定要以官方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为准，不要只凭感觉。最后，天气热或有烟雾，还适合出去跑步运动，练习我们的肺活量吗？其实，人在剧烈运动时，呼吸量是平时的高达数倍之多，反而会把这些有害的有毒物体吸入我们的肺部，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千万不要去户外强身健体。你在剧烈运动时大口喘气，等于把这些大量的空气直接灌进肺里。
1: 因为运动呢，我们都是鼓励大家嘛，只是在烟雾期间或者是烟霾期间的时候呢，减少户外的，那大家尽量可能转为室内的这个运动了。
0: 是的，所以必要铺路在污染环境时，务必佩戴具有良好过滤效果的医院口罩或 N95 口罩。多喝水，保持饮食均衡，外出归来时及时洗手洗脸，减少有害粉尘残留，对我们非常有效。大家记住这五个字来防范烟雾：躲，减少出门，避免户外剧烈运动；戴，外出必须戴口罩；普通口罩、布口罩并不够用；闭，关好门窗，有条件的打开空气净化器；洗，进门赶紧洗手洗脸，勤换衣服，洗掉残留的粉尘；饮，多喝水，帮助身体排毒。面对烟雾，大家不用过度恐慌，只要做到少出门、戴口罩、多喝水，就能很好的保护自己与家人。最后，司部卫生局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平安顺遂。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司卫生局的医生黄伟杰医生。
0: 好，谢谢主持人。

0: 下午五点。青年肩负推动国家发展的重任，需要具备知识与坚韧精神。内阁考虑成本压力，中小微型企业暂时豁免最低薪金调整。特朗普排除美中合作开发人工智能的可能。萨拉姆雷希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大多数里安娜伊布拉希姆指出，国家需要具备坚强意志、广泛理解力及丰富知识的新生代，以推动国家发展。他说，青年人才与领导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以应对国家治理中复杂多元的各种挑战及动态变化。因此，参与昌明研习计划的青年应该积极掌握知识，全面了解各项课题，并善用为期四个月的计划所提供的研习和发展机会。首相也建议让参与者在四个月的计划期间有机会到其他部门交流与接触，以进一步扩大他们对政府运作及国家事务的了解。内阁今天同意中小微型企业暂时豁免于新的最低薪金调整，以考虑到该领域目前面对的营运成本压力及经济挑战。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他在今天的内阁会议提出最低薪金的课题。他发文告指出，内阁同意人民的薪资水平需要继续提升，不过政府也需要保护本地企业，考虑到国内中小微型企业的承受能力，内阁已经同意暂时豁免该领域新的最低薪金调整，政府将采取其他方式协助提升中小微型企业的雇员薪资，包括在渐进式薪金政策下提供薪资补贴，以让薪资增长与生产力同步提升。2026年全国毕业生就业嘉年华将于下个月3号和4号在吉隆坡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将有200名雇主提供8000个就业机会。社险机构发文告指出，这项活动除了提供就业机会，也让毕业生和求职者了解不同职业领域，并获得提升就业竞争力的指导。招聘职位涵盖资讯与通讯、金融、制造、医疗等多个领域，其中超过一半的职位月薪超过3000 ringgit。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通过昌明马来西亚永续学生援助金拨款总额285500 ringgit， 援助571名苏丹伊德利斯教育大学 UPSI 的学生，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PTPTN 首席执行员阿曼达苏基阿布杜马吉表示，每名受惠学生可获得500 ringgit 一次性援助金，无需偿还，而有关款项将从10月2号起陆续汇入学生的银行户头。这项措施是 PTPTN 协助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努力之一，让他们能够继续学业，同时减轻经济问题所带来的负担。机场快铁私人有限公司 ERL 宣布，吉隆坡国际机场快线 KLIA Express 和吉隆坡国际机场中转路线 KLIA Transit 的票价将从明年1月1号起全面调整。从吉隆坡中环站往返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的成人单程票价将从现在的55 ringgit 调整至65 ringgit， 其他路线票价也将同步调整。这是继2016年票价变动后时隔11年再次调整。吉打州出现首宗狂犬病病例后，吉打州兽医局过去四天在樟伦地区采集50只流浪猫狗的样本，以筛查潜在的狂犬病感染情况，其中大约46份是狗只样本。吉打州兽医局局长沙哈罗阿马达利指出，所有样本已经送往槟城五吉丁亚北部区域的兽医实验室检测，预计一两天内会知道检测结果。 霹雳州美罗一家油站昨天傍晚发生枪击案，一辆黑色轿车突然驶入加油站，枪手下车后朝一辆白色休旅车连开多枪，之后再逼近车辆开枪，整个过程被闭路电视拍下。霹雳州总警长达多摩马尔维兹·阿维丁表示，事件在昨天傍晚6:08发生，41岁的男伤者左肩中了一枪，而车内当时共有5人，其余的人并没有受伤。警方目前正积极调阅事发相关多个地点的闭路电视录像，以协助调查案件，同时也正在检查及分析与案件有关的证物。
1: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目前笼罩我国的烟霾主要是受到加里曼丹以及苏门答腊中部和南部地区多个热点所产生的中度至浓厚烟雾影响。环境局副总监阿祖里阿吉扎塞顿表示，东协专业气象中心昨天的数据显示，加里曼丹一共侦测到327个热点，苏门答腊则有191个，沙拉越也侦测到一个热点。他说，环境局将继续加强检查、巡逻及监测工作，重点关注容易发生火灾的地区，以降低火灾风险及烟霾对环境和民众的影响。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并强调美国必须保持领先优势。特朗普在白宫和谷歌、OpenAI、Meta 等科技企业高层会面，他在会后发布与科技企业共同签署的协议，表示企业高层已经同意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自愿性标准。特朗普也透露正考虑成立一个由10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中国将从明天10月1号起对自巴西进口的牛肉加征5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指出，牛肉保障措施项目下自巴西进口的牛肉星期二已经达到规定数量的100%。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在巴西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3天起，自该国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中国今年对进口牛肉实行配额管理，以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韩国士兵星期一在京畿道坡州军事分界线附近执行任务时，接连发生2次地雷爆炸，2名官兵重伤。总统李在明要求军方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军方对此敦促朝鲜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并针对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作出道歉。军方指出，朝鲜无视韩国政府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付出的努力，不断推进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导致韩朝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指责韩国借地雷爆炸事件挑衅，金宇正指责韩国企图捏造物件，将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鲜。他警告韩国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日本神户市消防单位表示，今天下午1点过后，当局接连获报神户市内2处发生枪击案，案发地点分别在中央区和兵库区，2起枪击案都在街头发生，2起案件的地点相隔大约4公里，2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人伤重不治。调查相关人士透露，警方已经在兵库区逮捕1名疑为嫌犯的男子，并怀疑2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青年肩负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需要具备知识与坚韧精神。内阁考虑成本压力，中小微型企业暂时豁免最低薪金调整。特朗普排除美中合作开发人工智能的可能。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Zesty,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5:00-7:00 Winzy 素英之陪你下班开麦咯。
2: 泰国曼谷近期在新闻版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发生了大水灾的事故，然后呢，当地的民众都为突如其来的这个降雨量还有水位的上涨这件事情显得相当的纷乱，因为其实是在没有预警的一个情况之下突如其来的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降雨量，然后导致说他们的整体生活跟整个规律都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打击。有人就笑说目前在泰国当地这个市区里面已经有一些地方变成了所谓的水上市场。我们知道很多人到泰国去旅行最喜欢就是到他们的水上市场上面去购物，或者体验一下这种乘船，然后呢同时做交易做买卖的这样子的一种氛围。但现在看起来这个曼谷就俨然就成为了一个水上威尼斯一样的一个状态。目前呢还在就是进行善后的这个处理希望说可以尽快的恢复他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那这样子一种不寻常的天气情况，其实在今年一整年以来我们都从时有所闻的这个新闻当中大概都可以看到。而且呢说实在的在我国今年其实也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气温的上升跟整体，包括说烟霾，还有呢现在就是大家可能会很直觉的感受到，就是这个降雨量近期是确实非常的少。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在某些地方降雨量突然变多，然后呢原本在这个时候呢或许在我国应该出现下雨的一个情况却并不是如愿的这样子的一个发生。所以我想大家如果仔细去思考一下所谓的气候变暖，然后呢整个就是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迁的这样子的一种结果，或者是这样子的一种影响呢，其实已经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渗透到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生活状态里面。必须要来注意的是在日本的部分其实近期大家一直在关注亚运会嘛，亚运会是在日本的中部，也就是名古屋爱知县来进行。那如果大家在过去几天有看这个傍晚大概是6:00-8:00左右的田径项目的话会不难发现过去我没记错的话大概3-4天左右，这个田径项目因为是在户外进行，那么总会看见就是有下过雨的这个痕迹，或者是比赛过程当中有下雨的这个情形出现。那我就非常的好奇了如果说整个赛事发生的这段时间里面，就是过去的3-4天，那它可能是有一天或者是2天会下雨，那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巧合在，但是连续3-4天都处在傍晚时间又下雨的一个情况，那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寻常。但我也觉得说那可能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嘛，就刚好这个时候呢日本可能处于雨季的状态，或者是刚好目前的降雨量比较多。但今天看了卫报里面的报道才发现说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简单。因为根据了解呢，日本当地也就是东京已经从9月初直到现在录下了35天连续降雨的记录，就连当地尤其是日本东京的民众都相当的纳闷心情大受影响。因为一般上日本的雨季是在6月份，那么现在已经慢慢的步入秋季也就是开始这个天气变得冷的一个时候，照理来说并不会在这个时候有那么多的降雨量，但是呢整整有35天日本的东京都在下雨，而且呢有大概14天的一个情况是完全没有日照，也就是没有阳光出现。那这个我们该怎么样解释呢？在卫报当中也说这种不寻常的一个状况其实已经超乎了日本气象学家他们能够解释的一个范畴，只能说这是气候变迁其中一个显现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这一次呢，当然因为降雨的关系，然后呢日本台风过境其实也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连续35天都处在下雨的情况，那么人心自然会有一点点的沮丧因为没有办法进行户外活动啦，然后呢地面很潮湿啦，整个气味整个心情都会大受影响。更重要的就是在物资的部分因为蔬菜的种植呢就需要比较稳定的一个天气，那么一直在下雨的话就会把一些农作物给毁坏掉，因此当地的食物供应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而且因为供应方面吃紧所以导致说食物的物价就是原物料的这个物价呢有所上升，也是目前日本民众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好，人工智能方面有哪些消息呢？美国方面自然对于监管这个部分哈，还是传来了一些我想最新的进展。川普呢在最新的报道当中啊，跟这个美国尤其是科技界当中不管是社媒的或者是搞 AI 的这些科技产业里面的巨头进行了一个午餐会。我们知道西方社会当中的这些高官显要，他们其实比较喜欢透过午餐的时间来进行这个所谓公事上面的这样子的一种交流，这也源自于他们对工作跟私人生活这个分得非常清楚的这样子的概念，就是公事呢就用午餐来谈，那如果是到了晚宴的话，那就是比较属于自己的 relax time 这个私生活的一个部分。好，重点是这一次川普见了他们之后要谈些什么呢？我们知道在 AI 界里面近期在谈的就是美国的各大这个科技公司要进行监管，他们认为说 AI 太危险了。其实有多方的说法了，我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及，这个从道德上面来说，从整个操守上面来说，有它的可信度，因为当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它跑得比人脑还要快，反应比你还要强的时候，那就等于失控了。失控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说有一天它在失控的情形之下对人类造成了影响跟威胁，那我们要怎么应对呢？这个是我们要想的问题。但另外一个呢，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这么赚钱的产业然后美国的这个大企业现在要放慢脚步呢？是不是感觉上自己呢快跟不上可能另外一个竞争者之间的这个步伐，所以现在要拖慢，又或者是他们要掌控这个未来整个科技还有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方向，因此呢要先制定所谓的道德约束力，让他们在道德制胜点上面是有优势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好，这一次的午餐会结束了之后有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根据了解呢这几个科技界的巨头包括是 Elon Musk Zuckerberg 黄仁勋，然后 Daryl Amodei 也就是 Entropy 的这个 CEO 都有对媒体发表讲话，那么根据了解他们都签署了一项协议道德约束力的这个协议，然后呢当中有说明了就是未来在发展任何训练模型的过程当中各大的这个公司他们要应该遵守的一些准则跟操守。但实际上呢有多少人会依据这样子的一种规则在行事，那就很难说。但形式上呢看起来这些公司就要立下了这样子的一套承诺跟约定那彼此能够互相的监视监督。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用另外一种渠道在告诉中国的发展这个 AI 的这个公司说我们已经设定下了这些目标，那希望呢全世界的这个 AI 参与者也应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去进行他们模型上面的一个训练。但你说中国的开发者会跟着美国的步伐跟这样子的一种规则在走吗？看起来显然这之间并不会形成任何比较大的一个默契。好，川普是极力的反对说需要对目前整个 AI 的发展进行约束的因为他觉得这是国力的一个展现，也是对抗所以如果放慢步伐就等于是承认输给了这个中国。那他还表示说要委任一个所谓的 AI 沙皇来进行，就简称就是说把美国的目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工智能推到极致，推到顶点，它是全世界的一个指标跟一个范畴然后未来在美国的行政单位当中有一个像是一个主要的引领人士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沟通协调，然后呢促进整个美国未来 AI 的一个走向。那企业界现在跟美国的政治圈当中如果有这么大的一个分歧，或者是彼此对于科技未来的发展从根本的概念上面来说如果已经开始显现出分裂，那么未来他们要怎么样整合资源去进行更大程度上面的一个进步呢？我们就看看后续川普跟这些科技巨头之间的互动。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房子的事处理好了吗？
3: 我先搁一旁。
2: 不像你。
3: 能怎么样？我和我先生因为这件事吵了一架，我怪他倔头倔脑的，不懂得说话，竟然主动提出要租户搬，完全没有考虑到还有房贷要还。他竟然说我每次处理事情都太随和，才会让人家欺负，还常常自己吃哑巴亏。
2: 问题还是要解决的呀，管理层不是给你一个星期时间把矮墙砌回去吗？
3: 那个我只要付钱就好了，工程由管理层负责，因为得砌回一样的规格。
2: 那租户答应赔偿了？
3: 还没，态度很硬。我先不理了，我决定暂时冷处理。
2: 哦，这个词用得好，冷处理。
3: 你这么一赞我，我顿时心情好多了。冷处理原本是冶金工业的术语，指工件淬火后马上进行低温处理以稳定性能，后来用冷处理这个术语比喻对某些突出而又不便马上解决的矛盾暂时搁置起来，等待适当时机再进行处理。
2: 可是我觉得那笔钱你现在付了，之后他们要是抵赖不肯付，你就追不回了。
3: 从押金扣嘛。
2: 对呀，还有押金。
3: 你们都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我是比较善于和气处理，让冲突降到最低，不会让人随意欺负我的。他们有押金在我手上，更何况现在违反合约条例的是他们，如果之后还是谈不妥，那当然是让他们搬走。要想赖死不走或是拖欠房租什么的，门都没有。
2: 他们这么不讲理，是真有可能耍赖。
3: 我都说了，门都没有。他们要是不付房租或是想抵赖赔偿金，就会进不了门也出不了门。
2: 什么意思？
3: 我那栋公寓的管理绝了，面对不恪守合同的住户，比如不付管理费或是不合格的租户，就像我现在的租户，那么门卡就不能过保安亭，车子开不出也开不进，上下电梯时门卡也不能用，换句话说到不了自己住的楼层。
2: 还有这样的操作？
3: 哎呀，我留有一手，是你们白担心了，我怎么可能让人欺负？我只是希望大家有话好好说，既然现在大家都在气头上，再怎么谈也是火上加油，那我就先冷处理吧。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大家好，我是 Yoga 林宥嘉。不管你现在是上班还是下班，被塞在车笼当中吗？ Really Fan 贴心提醒您，马路上小心驾驶，安全抵达目的地。
5: 马上来了解一下目前在名古屋进行的亚运会战报。

好，亚运会今天来到了第11天也接近哈，就是尾声的一个状态。来到了这个周末，就会即将结束所有的一个征程。不过，我国的各路选手哈，包括是在场地脚车的这个部分，刚刚开启了这个征程。那么今天来到了第11天的这个比赛日呢，我国再添两枚铜牌，现在累积6金5银11铜，排名在第11位。好，是这两枚铜牌从何而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在电竞项目当中，这个第五人格的亚运版本半决赛当中，我国的队伍呢是不敌日本队，最终呢是拿下了铜牌。而另一枚铜牌呢，则是在女子场地脚车麒麟赛当中，我国的 Nuru Iza 是成功的在这个项目当中以第三名的姿态冲过了这个终点线，所以呢也成功的为我国增添一枚奖牌。至于呢袖珍火箭，也就是阿吉祖哈斯尼阿网，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呢？目前他在个人麒麟赛当中呢在八强战当中已经是成功的挺进，那么接下来看似呢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我们期待他也会为我国带来一枚奖牌，这或许哈会是第七枚金牌的诞生。好，壁球的部分其实也是我国的强项。刚刚在下午4:30左右结束比赛的女团八强战当中，我国的女团代表包括这个金牌个人金牌得主也成功打败了对手，以总比分2-0拿下了澳门队之后，明天挺进了半决赛。半决赛当中面临的对手将会是东道主的队伍，也就是日本队。明天下午2:30，我们期待这一场女团壁球大战。好，目前我们也来看看一下这个欧国联杯的赛事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当中有哪些焦点战。两场比赛分别是新科的世界冠军世界杯得主，也就是这个西班牙队，在主场4-1拿下了克罗埃西亚。应该说克罗埃西亚从上一届的世界杯直到这一届的世界杯都呈现出一种低迷的状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中团队里面的这个成员年龄其实都很大了，所以都是一些老旧的球员，没有心血的加入，因此形成了青黄不接的一个情况。反之，我们看到西班牙队是整体吹起了这个青春风暴，包括是拉米亚帽在这场比赛当中一个人就独进两个进球，而且制造了一个进球，实至名归，得到金球奖是志在必得。另外一场比赛，我们看到捷克队是在主场迎来了英格兰，那么英格兰最终是2-0拿下了这场比赛，也宣告在欧国联比赛当中取得了胜利。不过这场比赛呢看似是有一点点的闷英格兰始终没有打出如我们想象中那般精致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如果我们拿它跟西班牙这场比赛来进行对比的话，总会发现英格兰队在技术跟细节上似乎还缺少了一些什么。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2026年投资额预计超过160亿令吉。选举委员会受促认真审查有关重新划分选区的反对意见。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调查报告接近完成阶段。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有信心今年所记录的投资额有望超过2025年创下160亿令吉的记录。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l Awang Dengah Ali Hassan 表示，截至目前沙拉越已经记录112亿令吉的投资额。随着现有公司承诺增加投资或进行再投资，预计有关投资额将在今年年底进一步增加。此外，新投资额的进入也将推动投资额的增长。其中 Taiyo Yudan 预计在下一阶段投资约6亿令吉。当局也已经与数家做出投资承诺的公司展开交流会议，不过2026年的最终投资额目前仍无法确定。他是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主持 OACS Mintrad 2030推介礼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促请选举委员会仔细审查每一项针对重新划分选区通知所提出的请愿或反对意见。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l Awang Dengah Ali Hassan 表示，有关程序必须以透明的方式进行，并考量利益相关者所提出的意见及请愿。他是在回应选举委员会重新划分选区建议的反对意见提交期限最后一天时如此表示。针对沙拉越政党联盟所提交的反对意见数量，他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详细资料，不过他证实确实已经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截至2025年12月，全国合作社的营业额将近820亿令吉。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主席 Lieutenant General Dato Ahmad Norihan 表示，这证明合作社领域具备巨大的潜力，能够成为推动社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他说，这项成绩也获得全国16468家合作社以及733万名社员的支持。合作社需要扩大在供应、营销、科技、融资及市场准入方面的合作，以提升竞争力。他是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合作社表彰仪式上，也鼓励合作社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将彼此视为战略伙伴及商业伙伴。与此同时，政府在2026年拨出4100万令吉，用于合作社发展拨款及商业便利化计划。另外，合作社委员会也通过循环资本基金提供1亿令吉。Sungai Dapur 的 Dagang 系统计划以可持续方式保护及管理淡水渔业资源。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Grawat Gala 表示，这项计划也将为当地社区带来益处。Dagang 系统具有发展农业旅游产品的潜力，包括钓鱼、森林徒步及河上游览等活动。这项计划也将通过民宿、旅游船及导游服务为当地居民创造收入机会。他是在 Sungai Dapur 举行的 Dagang 系统计划推介仪式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总经理 Abang Arabi Abang Imran 表示， Sungai Dapur 之所以获选是因为当地拥有深水鱼潭，有关环境适合鱼类繁殖，并让水生生物自然生长。大港系统的落实也符合沙拉越2030年后冠病疫情发展策略、2024年社区经济计划相关的项目。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 Krian 州选区通过第二阶段乡区小型发展计划，获得总额607400令吉的拨款。有关拨款已经移交77张支票给当地多个组织及社会机构。 Crayon 州议员 Friday Bullock 表示，有关拨款必须善加利用，以落实各项活动，并满足能够惠及社区的需求。他也强调，每名受惠者都有责任确保公共资金获得妥善及透明的管理。此外，受惠单位也必须提成完整的开支报告，以供监督及记录。他是在 Serato 县属礼堂完成第二阶段 MRP 拨款支票移交仪式后如此表示。沙拉越巴干共有1168名油棕及胡椒小园主受惠于2026年油棕及胡椒小园主肥料援助计划。巴干州议员 Dansri Dato Sri William Mawan Ikon 表示，这项援助分阶段落实，目的在于降低农业投入成本及提高农作物产量。圆丘道路的建设也受到重视，以方便居民进出农业地区以及输送农作物品及农产品。他说，良好的交通网络能够让目前仍闲置的土地获得开发，从而创造收入。他也呼吁小园主善用土地，种植具有经济潜力的农作物。此外，也应采用现代农业科技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他是在巴干县农业局举行的2026年巴干县油棕及胡椒小园主肥料援助计划象征性移交仪式上如此表示。有关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在美里坠毁事故的调查目前已接近完成阶段。沙拉越警察总部 CP Dato Muhammad Zaina Abdullah 表示，警方已经录取数名证人的口供，其中包括直升机在事发前飞行路线所经过地点的相关人士。他说，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发现任何迹象显示事故的真正原因，也没有发现涉及蓄意破坏的因素。技术故障是目前正在考虑的其中一种可能性，不过事故真正原因仍有待航空事故调查局的调查结果。待相关机构提交报告后，警方将把调查文件提呈给验尸庭。他是在古晋举行的沙拉越警察总监长月集会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多个地点发生便利店遭纵火的蓄意破坏事件，截至目前已有10名相信涉及有关案件的人士被捕。沙拉越警察总监 CP Dato Muhammad Zaina Abdullah 表示，随着调查进展，当局所鉴定的涉案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警方也已经鉴定逃往国外的嫌犯，目前正寻求协助追查他们的下落。初步调查显示，有关事件相信与商业利益争夺有关。他说，这起案件属于严重罪行，鉴于案件涉及有组织的犯罪成分，当局也考虑援引2012年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采取行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2026年投资额预计超过160亿令吉。选举委员会受促认真审查有关重新划分选区的反对意见。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调查报告接近完成阶段。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Azrina Sabr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72年的今天，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在国家航空工业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在20世纪70年代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同意分别独立开展航空服务。随着该决定，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于1971年成立，并随后发展成为于1972年9月30日正式启用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天后，马航的航班正式启航，标志着马来西亚国家航空公司业务的全面开启。随后，马航将其航线网络扩展至吉达、马德拉斯、伦敦和法兰克福等国际目的地。这些发展不仅让马航赢得了国际认可，成为业内重要的航空公司之一，也进一步巩固了马来西亚在全球航空工业中的地位。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也是呢在一个星期当中那一个中间的日子。各位刚刚下班的朋友们辛苦了，堵在路上呢先别着急，刚下班打卡给自己一个掌声，因为今天的工作已经暂时告一段落完成了。接下来的时光就用音乐替你把工作的疲惫给一点点的赶走，调好频道，放松心情，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晚班时光和下班时光。送给你听这首王世贞的凌晨四点的便利店，还有周定伟、卢学瑞的第一次看见你，继续守着 Red FM。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会去到木礁，从10月2号进行到10月4号，地点呢就会在 Dataran Bahin Setia Raja。 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这里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很开心可以在空中陪你一起度过接下来三个小时的时间段。今天是9月30号，明天就是10月1号，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明天就进入了10月份。我们常常会觉得一年的时间其实很长，但是转眼间你有没有发现已经要10月了，今年只剩下最后的3个月就要结束了。不知道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这节目的你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一年呢，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完成什么原本以为你做不到，但是呢最后已经成功达到的事情？还有没有一些计划还停留在等改次再说，有时间再说呢？又或者是这一年目前为止这8个月9个月并没有发生任何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呢你只是一步步把生活过到了今天。其实人生不一定每年都要有很大的突破，有时候呢能够好好工作，照顾好家人，努力生活，平安的度过每一天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今晚呢，你可以和我聊一聊今年还剩下最后3个月，你有什么还没完成想完成的事呢？又或者是什么都不想干，就让今年的最后3个月就这样顺顺利利的度过。欢迎你 WhatsApp 和我交流，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又或者是那些最后3个月你想完成想达到的。

0: 为了提高公众对艾滋病危害的认识，更有效地唤醒人们采取措施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和蔓延，世界卫生组织1988年1月份确定每年的12月1号为世界艾滋病日，号召世界各国在这一天举办各种活动，宣传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艾滋病是可以预防的，从现在起承诺自己忠实单一性伴侣，拒绝毒品不共振，真心关怀不歧视，停止艾滋，您也可以，让我们一起携手预防艾滋病。
1: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奕涵，今天有我的新作品《我讨厌你》，明明很在意脱口而出的却总是反话，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你一起面对内心最真实的独白。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奕涵，今天有我的新作品《我讨厌你》，明明很在意脱口而出的却总是反话，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你一起面对内心最真实的独白。

如果把今年想成一本书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度过了前面的9个月，而现在呢只剩下最后的3个月。2026年很快的转眼间也快来到了尾声，最后3个月的时间里，你有任何还没完成的目标吗？或者是一些你已经达到了在年初定下的那一些目标，目前9个月的时间呢已经开始达到完成了。3个月呢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也许呢你还有一个一直想去的地方，或者呢是很想和一个人吃一顿饭，又或者是想开始运动，开始减肥，开始学一样新的爱好和手艺，又或者你只是想好好的睡上几个觉，不用每天都这么赶着上班赶着生活。所以呢想问问看你，在最后剩下的这3个月里面，有哪一些你最想完成的小事？不一定是需要什么很伟大的目标，可能就只是呢想和家人去吃一顿好吃的，想一个人去看一次电影，又或者是想要把房间整理干净，想存下一笔钱，想去海边走走，又或者呢只是想让自己更开心一点。这些事情呢看起来很小很简单，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在忙工作忙生活，一拖再拖，所以趁着今年还有3个月，先给自己留下一个小小的愿望，不一定要改变人生，也不一定要完成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在今年结束之前，你能够对自己说还好我有做到了这一件事就已经很棒了。所以今天呢正在下班路上的你，最想完成的那一件小事是什么？最想要的那个小小的目标是什么？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也许呢我们可以一起帮你记住这个小目标，又或者是可以一起达成这个小目标。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0: 有时候人生不是走错了路，而是需要换一个方向。过去的遗憾不必一直背在身上，错过的、失去的都可以成为成长的一部分。只要愿意重新开始，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Threa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伦宾。
1: 稍后进入七点钟的时段，就会有听歌好时光，送给你80、90年代的那些经典歌曲以及经典歌手的演绎的歌曲，包括了有张国荣的歌曲、那英的歌曲、邵咏华还有梁咏琪等等的那些好听的歌曲，还有呢张雨生的歌曲。希望呢这些歌曲都能够让你会回味，去回忆那个年代的美好的那些青春以及年少的时光。那么呢就送给你最后的几首歌曲，有陈天润的删不掉的照片，希望呢你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都能够有很多舍不得删掉美好的回忆，让你能够在看电话看回相册的时候都能够记住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美好的那个时光。

晚上好，这里是 Red FM 的说一会儿。你好，我是舒慧。今晚的歌单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再见两个字。每一首歌曲呢，他们的歌名里面都会有再见，所以呢，今晚的节目也会围绕着再见来和你聊一聊。我们每天都会说再见两个字，下班的时候会说再见，朋友离开的时候也会说再见，下次见。一首歌播完了，我们也会在节目里和你说再见。但是呢，有一些再见，我们知道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这几天呢，马来西亚刚刚和一个陪伴了这个国家很长时间的女性说了一声再见，她就是呢 Tun Dr. Siti Hashma。 那么今天晚上就想用这个小时的节目一起来缅怀她，顺便和你聊一聊她的一生。她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也是母亲，也是妻子，更是陪伴着马来西亚走过许多时代的女性。当然也想和你分享她和 Tun Dr. Mahathir 之间那一段走过70多年的感情。因为有时候呢，我们说再见，其实也是在回头看看她怎样曾经认真地走过一生。

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说一会儿。你好，我是舒慧。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其实歌曲呢都特别选播和再见有关的，歌名当中都会有再见这两个字。那么今晚的节目想和你分享一个我们刚刚和她说再见的女性的这个伟大的故事，就是呢前首相马哈迪的妻子敦朵德西迪哈什玛的人生故事。两个人呢其实有非常感人的爱情，他们两个人的相识过程可以从1947年开始谈起。在1947年的时候，当时呢两个人还是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在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回宿舍的路上，马哈迪呢就向他说出了 I love you。 后来呢两个人就在1956年结婚，一起走过了70多年的光阴。他们一起走过求学阶段，从朋友、恋人再到夫妻，后来呢一同的面对家庭、事业和政治生涯等等的过程。他成为了首相夫人之后，也并没有失去自己的身份，一直都在坚守一位医生的职业和职责。我觉得其实很感人的爱情呢并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当两个人一起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爱情可能不是一句简单的我爱你了，它变成了我知道你今天在哪里，我知道你累不累，我知道你习惯什么，我也知道你经历过什么。意识到有一天即使呢其中一个人已经不能够再陪你回家了，但是你还是会记得这个人呢他曾经陪你走过很长的一段路。或许这就是爱情最深情的样子，陪伴最深的样子。

今天呢，当我们谈起一位女性的时候，可能会谈到她是谁，又或者她是谁谁谁的母亲，谁谁谁的太太。但是呢，一个女人，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在成为妻子、成为母亲之前，首先她也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么想和你分享的就是前首相马哈迪的夫人 Tun Dr. Siti Hashma， 她的人生故事。她拥有自己的理想，也有自己的专业，而且呢也竭尽全力在用自己的学识去帮助别人。 Tun Dr. Siti Hashma 她很早就进入了医学领域，她曾经积极的参与妇幼保健，而且呢也关注乡区的公共卫生、儿童健康和女性健康的领域。在她的职业生涯当中呢，母婴健康一直是她致力于努力推动的重要事业之一。根据报道和数据显示，在她任职期间，吉打州的婴儿死亡率从每1000名儿童的75例下降至7例。她一生活得非常低调，但是呢，却拯救了无数孩童、无数婴儿、无数母亲的性命。

上一定会有离开的人，他会穿越这个世间汹涌的人群，把这一颗用力跳动的心脏，捧着满腔的热和沉甸甸的爱，走向你。你要等。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有陈学冬的《不再见》跟隔壁老樊的《再见》这两首歌曲。今天的歌曲呢，特别选的就是和再见两个字有关的主题的歌曲。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想和你分享的就是我们前不久才刚刚和他说再见的一位伟大的杰出女性，就是前首相马哈迪的妻子 Tun Dr. Siti Hashma。 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医生，拯救了无数母亲和婴儿的性命，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和女性。她和前首相马哈迪呢，一共育有七名孩子，其中呢，四位是亲生的，三位是领养的孩子。我们常说一个女性的伟大，会去谈到她曾经做过的那些大事情，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母亲而言，她们的一生都是在默默为家庭付出的，可能每天都在照顾孩子、工作，担心家里的老人，每天做饭，但是呢，却没有人会特别记录一位母亲她背后的那些辛勤付出。但是一个家庭它能够好好的经营，好好运作，背后往往离不开一个母亲的付出。所以今晚当我们分享到 Tun Dr. Siti Hashma 的时候，她其实也是一位值得令人敬佩的母亲。因为一个女人，她既可以是一名出色的医生，可以是公众人物，也可以呢是妻子，是母亲，这些身份都是可以同时存在兼顾的。一个女性也可以拥有很多种不同的人生。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节目。你好，我是舒慧。一百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想象一下，当他出生的时候，世界和我们今天认识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呢，他成为了医生，成为母亲，成为首相夫人，也成为了一个国家公共卫生的女性。他见证了马来西亚很多不同的时代，所以呢，今天我们说再见的也不仅仅是一个人，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在和一个时代里的一道身影说再见。而他杰出的一生都在提醒着我们，人的一生其实很长，但是又转眼就结束了。一百年的时光听起来那么的漫长，但是当一个人他真正的走完一百年之后，我们回头看的却是一道道留下来的数不清的记忆。

今天晚上我们节目当中的歌单其实刚好全部都和再见两个字有关。一开始呢，我会觉得再见好像是一个蛮伤感的词，但是现在想想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我们之所以会舍不得一个人的离开，是因为那个人他曾经存在过，曾经陪我们走过一段路。那些曾经爱过的人，曾经努力工作，曾经成为别人的母亲、妻子、朋友，曾经在这个世上好好地活过。所以呀，再见不一定是结束，有时候它也是一种感谢，也是一种感念。感谢你曾经来过这个世上，感谢你曾经留下的那一些故事，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一个女性可以拥有很多种不同的身份，当然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走完自己的一生。今晚我们就一起来听关于再见的歌曲，送别 Dundok 的 Siti Hashma。 也希望呢，每一个正在收听着节目的你，如果你身边还有想见的人，想说谢谢的人，想拥抱的人，不妨趁今天还来得及，好好的对他说一句谢谢你，或者是辛苦了，我们下次见。因为呢，我们不能够知道哪一句再见会成为人生中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的人。

老收音机还在，耳朵还记得的声音也还在。小城故事每周四凌晨3到5点陪你听最熟悉的旋律，说最贴心的话。邓丽君、费翔、齐秦、蔡琴，这些声音你都听过，只是当年你在青春里听，如今你在沉默中听。精华不讲大道理，只陪你听歌回忆往事。欢迎收听小城故事。

现在是一天里最安静的时候，街上的灯还亮着，天还没亮，你在这时候醒着，可能是睡不着，也可能是在为生活提前开始。无论是哪一种，都辛苦你了，你已经很努力了，希望你不要忘记对自己温柔一点。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欢迎来到这个深夜的频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因为什么还醒着，但我真心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可以被声音轻轻抱一下，不是那种热烈的拥抱，而是一种不打扰刚刚好的温柔。你好，今天用今晚的声音陪伴你。

0: 总散了。
1: 你有没有发现凌晨的时间会走得特别慢？这不是坏事，慢下来的时间才更接近真实。白天我们太忙太吵，只有在这种时候你可以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只是陪陪自己，听听声音，喘口气。你好，今天有精华的声音陪伴你。

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睡，而是心里有太多事没有处理完。也许你在想一个人，也许你在担心明天的工作，也许你只是突然很清醒，那就别逼自己入睡了。今晚不如就听一会儿电台，让自己慢一点，静一点，轻一点。你好，今天有金华的声音陪伴你。

这个时间点，或许你还在和困意对抗，或许已经踏上前往上班的路途中。这个世界不会因你的早起而立刻改变，但你会更坚定、更踏实，离目标更近一步。早安，你好，所有早起的朋友，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清晨的路上没有掌声，也没有赞美，但你依旧准时出发。这份默默无声的坚持，将在不远的未来以另一种方式回馈你。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平安，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考虑协助警员拥有本身住宅，以感念警员的服务与奉献精神。便利店遭蓄意破坏，警方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协助以追查海外嫌犯。素质技能协助女性拓展产品销售渠道，增加收入。以下是新闻内容。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售出定期与沙拉越政府展开讨论，并提成尚未拥有房屋警员名单，以让有关警员可通过合适的倡议或分配住宅地段或房屋。沙拉越元首敦伯欣斯瑞董德王朱奈迪端古扎法此举对保障警员的福祉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协助他们拥有住房方面。他表示此举应被视为对警员的肯定与回馈，表彰他们长期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所做的贡献及牺牲。沙拉越元首是在沙元首府邸接见前来礼貌拜会兼辞行的沙拉越警察总监纳豆穆哈马扎纳阿布杜拉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元首抗力也诚挚祝贺荣升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总部行政总监的达豆穆哈马扎纳。沙拉越元首祝愿达豆穆哈马扎纳在履行新职上取得出色成就，并继续发挥其丰富经验及领导才能，进一步推动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的卓越发展，提升服务人民及国家的水平。此外，他也向全体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成员表达感谢，赞扬他们在维护社会安宁与公共安全方面所展现的承诺、奉献精神和专业素养，尤其是在沙拉越所做出的贡献。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总部行政部总监达东哈马扎纳阿布杜拉指出，警方将寻求国际执法机构包括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的协助，以追查数名涉嫌近日对沙拉越多个地区的便利店进行蓄意破坏且相信已潜逃出国的嫌犯。他透露，截至目前已有三名嫌犯落网，另有约十人被确认与有关犯罪集团的有关联。他说此案相信源于商业利益纠纷，包括充值服务 top up 销售业务，而这些服务涉嫌用于非法网络赌博活动。同时警方也发现部分涉案便利店亦涉及滥用营业执照销售上述充值服务，对此将致函地方政府以采取进一步行动。婆罗洲大学生肩负重要角色，不仅是连接社区、大学与州属的桥梁，也有助于加强社会对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的认识与理解。科学公益及革新部副部长 Dr. Muhammad Yusuf Abta 表示，新时代大学生除了掌握现代知识，也应深入了解民族历史，并理解推动国家成立的历史发展。他说，大学生未来将成为国家领袖、专业人才及社会推动者，在引领马来西亚未来发展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他强调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并非仅涉及沙巴与沙拉越，而是关系到整个马来西亚的发展与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副部长的 Dorosi Yunus 表示，沙拉越女性应继续提升数字技能水平，以把握新经济机遇，包括通过创业及线上销售来开拓业务，从而增加收入来源。他说，在当前时代，掌握数字技能已成为女性维持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他指出，数字技能不仅能够让女性更广泛地推广产品与服务，也能为他们开拓沙拉越以外的本地及国际市场。 与此同时，他还说，社区领袖及组长 KMKK 需确保有关就业机会、培训课程及政府援助计划的资讯能够有效传达给基层妇女群体。社区领袖及组长在向社区传递资讯方面扮演着连接社区与政府的重要桥梁角色。目前呢，仍有部分妇女未能获取政府所提供各项机会的相关资讯。与此同时，沙拉越政府也设有多项资源机制，协助妇女重返职场，并进一步加强女性创业发展计划。因此，他促请妇女登记加入沙拉越妇女与家庭局数据库，以便当局发掘及培养他们的潜能，协助他们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老越警区主任 Leon Ding Dang 副警监指出，警方目前正对老越孙大一名出生男婴死亡案件进行调查。警方是于周一凌晨1时23分接获老越医院值班医生的投报，指该名男婴于当晚约10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为抢救无效宣告不治。法医将男婴进行尸体解剖以查明真正死因。初步调查发现，该名男婴的生母为外籍人士，因此男婴在出生后便交于寄养家庭照顾。警方目前正设法追查婴儿生母的下落，并传召相关证人录取口供，以协助案件调查。林梦将于今年10月7日至11日举办第19届金山日庆典 Pesta Hari Bukit Mas， 届时将有超过20项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势必吸引许多游客到访。林梦县议会主席 Sufian Mohan 表示，本届庆典预计将吸引多达3万名访客慕名而来。其中国际健美赛及健美先生比赛 Mr. Wonderful 将为核心亮点，共吸引24名来自文莱、西马半岛、沙巴及沙拉越等地的健美高手同步竞逐。此外呢，国际钓鱼比赛也备受瞩目，预计将吸引400名钓鱼爱好者齐聚一堂。至于极具特色的花船游行，则获得了林梦周边甘榜居民的踊跃参与，当中包括来自甘榜什么让科代及甘榜巴点文的出名。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考虑协助警员拥有本身住宅，以感念警员的服务与奉献精神。便利店遭蓄意破坏，警方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协助，以追查海外嫌犯。数字技能帮助女性拓展产品销售渠道，增加收入。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r Akila Abay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63年的今天，在沙拉越的弄察歪哨站遭到200多名印尼军队的大规模袭击后，英国的固加兵部队在巴南河发起了反击。在这次行动中，敌方的船只被摧毁，造成26名敌人死亡。几天后的1963年10月10日，逃跑的残余入侵者在随后的追击中被发现并被消灭。总体而言，在这场战斗中，约有33名印尼士兵阵亡，同时有13名安全部队人员殉职。察歪哨战役成为了印尼和马来西亚对抗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彰显了安全部队在捍卫新加入马来西亚的沙拉越主权时的英勇精神。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你早晨的每一个快乐时光，陪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你还在赖床吗？起床啦！
1: 是的，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到了早上的6:13。你好，我是邹静。今天呢，进入到了十月份的第一天，10月1日，星期四。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那在 Red FM 呢，今天6点到10点呢，一样的将会在空中用歌曲、资讯以及新闻大小事来去陪伴着你，所以你千万不能错过今天的 Red FM 音乐早点。在待会儿呢，就会带大家来翻阅今天的新闻报章，带大家了解今天的大事小事。让我们继续用歌曲来开启新的一天，也请记得留守在 Red FM。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你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礼年轻人，
0: 在银行这位太太让您先，
4: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你好，我是邹静。时间来到了6:23，接下来带大家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沙拉越空气质量指数呢，近日有明显的改善。截至昨日下午4时，全沙拉越21个监测站当中呢，17个处于中等水平，4个处于良好水平，没有地区达到不健康水平。布拉贾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到95点，仍属于中等水平。环境局表示，加里曼丹在前日呢侦测到327个热点，苏门答腊有191个，马来西亚则有一个热点位于沙拉越。西马部分地区，新加坡及婆罗洲西北部出现中度跨境烟霾，环境局也将继续监测空气素质及烟霾情况。那么根据空气污染指数分级，0至50点呢属于良好水平，51至100点属于中等水平，101至200点属于不健康水平，201点至300点则属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拉越警察总监拿杜穆哈默·扎纳表示，龙勒浪飞行医疗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调查已接近完成阶段，目前已录取相关证人口供，包括直升机及乘客曾经到过地点的相关人士，但截至目前呢，仍未发现可确定事故的真正原因与线索。穆哈曼塞纳经在昨日出席沙拉越警察总部举行的长月集会后，接受记者访问时说，从警方调查角度来看，尚未发现涉及蓄意破坏等因素迹象，并认为事故可能与技术问题有关。不过他强调，最终事故原因仍需由航空事故调查局根据专业调查结果确定。他说，该局已告知调查结果预计将在30天内公布，警方现阶段呢也无法进一步评论事故原因。那警方的调查也已经接近完成，待其他相关机构报告出炉后呢，警方将把调查文件提呈给验尸庭。这宗事故呢是于9月8日下午发生在北沙龙勒浪短程起降机场一带。根据资料指出呢，一架执行沙拉越卫生局飞行医疗服务的直升机坠毁，而机上的5人全部罹难。

0: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我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来到了时间6:36，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你好，我是周静。现在看到的报章新闻有沙越副总理兼国际贸易及投资部长拿督阿玛阿旺登雅强调，廉政并非与经济发展相互独立，而是经济发展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一环。那随着政府管理的投资与公共资源规模扩大，对专业、透明及问责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阿玛阿旺登雅指出，沙国际贸易及投资部近年在支持沙越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2021年至2025年，沙越共有超过1160亿令吉获批准投资，其中大部分投资已落实。那么单单在2025年方面呢，沙越就有313项投资项目获批准，总额达到了163亿令吉，预计创造超过6500个高素质的就业机会。他强调说，随着投资及政府拨款规模不断扩大，该部门承担的责任也随之增加，必须确保每项决定都以专业及廉政的方式做出。他同时提醒，若政府无法以诚信和良好制度落实相关政策，将削弱投资者的信心，也不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与此同时呢，沙拉越总理兼国际贸易及投资部长呢，杜阿玛阿旺登雅也表示，沙越合作社2025年收入超过了4亿令吉，比2024年增加 18%， 显示合作社活动呢持续取得令人鼓舞的发展。目前沙越共有1212个注册合作社，会员超过32万5300人，股金及费用达到23亿3232万令吉，总资产呢则达到了71亿860万令吉。那阿瓦登雅指出呢，合作社呢应建立自身的品牌，开拓市场，并且加快数字化与电子商务的发展，以进一步扩大市场。同时他也表示，合作社可以联系小型业者、农民、渔民及食品业者的平台，推动经济发展。他说，合作社必须具备良好治理及诚信，那管理层呢也必须保持透明、专业及负责任的精神。同时也宣布将推广2026年沙拉越最佳合作社资料书，并从中选出50家最佳成人合作社及30家最佳学校合作社。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时间来到了6:48，我是周静，继续来关注一则来自沙拉越美丽的新闻。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拿督格拉瓦加拉促请业者落在外劳申请及相关程序上遇到问题时，应该直接向沙拉越外劳转型方案系统反映，不要通过社交媒体投诉，因为社交媒体呢无法直接协助解决问题。格拉瓦加拉指出，政府将继续与业界保持互动，并强调外劳转型方案呢，并非政府部门单方面推动，也需要雇主、各行业及企业的配合。那么在方案落实之后呢，外籍劳工申请处理时间也已经从原本的191天大幅缩短至60天。沙拉越政府也将继续努力的缩短处理时间。他表示，外劳转型方案呢是沙拉越政府推行的数码平台，主要改善外籍劳工招聘的程序，也为业界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那么目前沙拉越政府也正与渔民给予合作，持续改善相关阶段，以解决行政问题以及推动的系统接轨。另外一则我们看到来自明都鲁的新闻，马来西亚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力发展部与沙拉越先进技术国际大学学院 ICATS 合作，在明都鲁举办培育未来高科技经济所需人才工作坊，汇聚了100名政府机构、业界及高等教育机构代表，共同探讨沙拉越未来产业所需的人才技能以及专业能力。这项工作坊呢，旨在加强业界与教育机构合作，了解未来产业需求以及人才技能，同时也收集业界对人才技能以及专业能力的实际需求，并为未来科技导向的经济发展培养相关技能毕业生。在这场活动当中呢，也安排了多场的这个分享会，包括沙拉越经济策划单位 EPU、 技职教育与培训项目 TVAT MARA 以及马来西亚科技师委员会 MBOT 等等。随后参与者呢也分组讨论未来产业需求、人才需求以及课程发展等课题。主办方指出，随着沙拉越朝高附加值以及科技驱动经济转型、能源转型、氢能、先进制造、半导体、航空航天等等的领域不断发展，对人才的技能需求也随之改变。因此呢，人才除了具备专业技术知识以外呢，也需要掌握数码素养、数据分析、创新沟通以及跨领域合作等等的这个能力。那与此同时呢，学院副校长强调，科技可以重新定义工作方式，但其实最终能否有效利用科技来去创造价值，仍然取决于人才的表现。沙拉越若要实现持续转型，仍然需要具备知识、能力、适应力以及领导能力的人才。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小时的新闻扫描，以及为大家带来的 Red FM 音乐早点。那么在待会儿的7点呢，将为大家来去转播 IFM 的新闻，也请大家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在制定明年财案时，将研究小型企业的成本压力。雪邦赛道售出将近10万张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门票。尼泊尔将协助加快核实在洪灾当中失联的55名我国公民身份。萨拉姆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美国航天公司 SpaceX 昨天捐赠50套 Starlink 星链设备给我国，以支援国家灾难应变工作。首相 Dr. Suyana Ibrahim 表示， SpaceX 代表团是在拜会首相时移交这项捐赠。通讯部长 Dr. Sri Famifadir 也在场见证。星链是由 SpaceX 运营的卫星互联网服务，重点是扩大偏远地区居民的网络覆盖。首相表示，有关通过国家数码网络计划 GENDELA 的捐赠，支持我国政府扩大网络覆盖以及提升互联网服务质量的努力，包括覆盖沙巴和沙拉越内陆地区以及半岛原住民的聚集地。在制定2027年财政预算时，政府将研究全球供应链危机对小型企业在采购和营运方面所面对的成本压力。首相 Dr. Suyana Ibrahim 说，这件事昨天已经在布城首相署举行的2027年预算交流会上获得各个协会以及土著承包商公司代表提出。首相说，政府在拟定财案时将把在会议期间所提出的所有意见纳入考量。他提到，昌明政府将确保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可以为人民和企业界开拓更广阔的途径，使他们可以建立自身能力。2027年财政预算案定在10月9号提呈国会。最低薪金的执行需要经过全面研究再做出决定。通讯部长 Dr. Sri Famifadir 说，首相表示需要在几个方面仔细研究，包括执行期以及所涉及的工人群体和领域。法密说，内阁听取各方意见的做法，其中包括已经针对最低薪金课题发表声明的马来西亚厂商联合会。内阁昨天还没有做出全面决定，最早可能在提呈预算案时才做出宣布。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微型和中小型企业暂时豁免执行新的最低薪金上调规定。他提到，考虑到这个领域所面对的成本压力和经济挑战之后，昌明政府做出这项决定。他说，政府将采取不同方式协助提高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工人薪资，包括在渐进式薪资政策下提供薪资补贴支持，确保薪资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升保持同步。备受瞩目的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即将从明天10月2号到4号重返雪邦国际赛道。目前赛会门票已经售出将近10万张，创下雪邦赛道举办赛事以来的最高售票记录。雪邦国际赛道首席执行员 Aslan Shafriman Anif 说，目前剩下的门票还有大约3000张，其中包括主看台和山坡看台的座位，公众仍然可以通过 bahraingp.com 上网购买。另外，阿三沙瑞曼说，在比赛期间摩托车禁止进入雪邦国际赛道区域，这是主办方和警方共同制定的管理安排，以确保访客的交通顺畅。他提到，从赛道启用以来的27年之间，每逢举办大型赛事，如果允许车辆自由通行，将导致严重的交通堵塞，因此这次将限制私家车辆通行，同时禁止摩托车进入赛道区域，以减少拥堵情况。雪邦国际赛道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本周末举行的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根据 Airbnb 的数据，被赛事带动，雪邦和周边地区的住宿率明显提升。 Airbnb 印度及东南亚地区总经理 Amarpreet Bajaj 表示，这项趋势显示大型体育赛事是旅游业和经济活动的关键推动力。根据 Airbnb 发布的数据，来自新加坡、中国、印尼、澳洲、英国和美国的旅客占了大约75%的住房搜索。
2: 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尼泊尔政府同意协助加快核实在尼泊尔的洪灾当中失踪的55名我国公民的身份。通讯部长 Dadasri Famifali 说，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早在和首相 Dadasri Anwar Ibrahim 通话时这么表示。发米说，首相已经指示总检察长 Dasri Momadusuki Mokda 和尼泊尔相关方面展开这方面的讨论，讨论范围包括法律层面的课题。早在8月26号，西藏伦德河上游流域发生冰岩崩塌，引发了洪灾，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1451人死亡，大约5700人，其中包括600多名外国人下落不明。美国股市消息，标普500指数星期三下跌，为投资者一直担忧通胀和高利率的一个月画上句号。截至收盘，标普500指数下跌 0.3%， 收于 7651.54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2%， 收于 26861.06 点。国际油价，华尔街分析师和交易员表示，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流量正在恢复到接近战前的水平，为全球原油市场带来急需的供应。油价在每桶100美元附近波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2月上涨 1.9%， 报每桶 98.03 美元。11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2%， 报每桶 90.42 美元。国际消息，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尼表示，伊朗针对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的回应。他表示，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时间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针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朗已经收到美国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和欧洲国家、西亚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阿拉格奇上个星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就此采取行动，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开，并且恢复正常海运。迪拜航空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星期三在飞行途中突然急速下降超过5000米，随后紧急降落在沙特阿拉伯机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出，一名飞行员刺伤同僚，并且企图让客机坠毁，杀害机上乘客。迪拜航空证实所有乘客都安全，但是没有说明机上冲突的原因。报道指出，174名乘客当中有166人是以色列人，机长和副机长都受伤，已经被送院治疗。根据乘客透露，客机飞越约旦领空的时候，一名飞行员持刀袭击另一名飞行员，导致飞机一度失控。几名乘客随即上前制服袭击者。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三播出的节目当中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表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会考虑不同的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等。英国是在2016年6月举行全民公投，有 52% 的投票者选择脱欧。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由于持续的严重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和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在制定明年财案时，将研究小型企业的成本压力。雪邦赛道售出将近10万张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的门票。尼泊尔将协助加快核实在洪灾当中失踪的55名我国公民的身份。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0: 上班的、
1: 下班的。
0: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
2: 是的，这时候呢，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7点的天气状况。预测今天早上在斯里阿曼、穆中、明都鲁、加伯、古晋、梅里、穆焦、萨马拉汗、斯利街、市屋以及西连部分地区有雨，林孟则没有下雨。从中午到傍晚时分，斯里阿曼、穆中、明都鲁、加伯、古晋、梅里、穆焦、萨马拉汗、斯里街、西连、市屋以及林孟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雷雨天气。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拉越西部及北部海域将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至20公里，海浪高度介于 0.5 至1公尺。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温度预计35摄氏度，最低温度预计24摄氏度。另外呢，目前没有发出持续降雨警报，也没有强风及海浪汹涌警报。感谢沙拉越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你好，我是周静，继续带大家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沙公共工程局宣布，石人甲大桥将于10月5日上午10时举行预开通仪式，随后呢正式开放让道路使用者通行。那么该桥开通后呢，将加强交通网络，提升石人甲与周边地区的通行顺畅度。那么耗资3亿6570万令吉的石人甲大桥呢，全长1281.2公里，是一座双向双线桥梁，并按照公共工程局 R5 标准新建。那大桥主要结构包括一座三跨斜拉桥，跨度分别为200公尺、400公尺以及200公尺。石人甲大桥开放之后呢，预计可为道路使用者提供完善替代道路，有助于疏导交通流量，并提升石人甲、丹戎雅阁以及周边地区的连接效率。那么沙公共工程局也提醒道路使用者务必遵守交通标志、限速规定以及安全指示。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拉越旅游局通过参与2026年日本旅游博览会以及在东京和大阪举行的旅游产品更新交流会，进一步加强与日本旅游业界联系，并推广沙拉越婆罗洲门户。2026年日本旅游博览会于9月24日至27日在东京的比赛举行。那沙拉越旅游局与日本旅行社、旅游业者和消费者交流，展示了沙拉越文化、冒险、自然、美食以及节庆的旅游体验。那么在博览会结束之后呢，沙拉越旅游局也分别于9月28日在东京及9月30日在大阪举行了旅游产品更新交流会，与日本出境旅游代理以及旅游业者交流，并且分享市场资讯。沙拉越旅游局北市市场营销总监迪伦表示，在日本旅游博览会提供重要平台，让沙拉越接触日本市场，并进一步了解到日本游客的需求。他说，沙拉越婆罗洲门户旨在展示沙拉越独特的旅游体验，作为游客探索婆罗洲其他地区的自然景点。同时他也表示，沙拉越旅游局将继续加强与日本旅游业界合作，推广沙拉越，并吸引更多的日本游客到访。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1: 是的，时间来到了7:46。你好，我是邹静，欢迎继续收听 Red FM 的音乐早点。继续带你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那么婆罗洲医药中心 BMC 引进了东马首台 NCIX 心脏电生理系统，提升复杂心律失常的诊断及治疗精准度。沙拉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防务及地方政府部长拿督阿马沈贵贤指出，引进这套系统有助于提升沙专科医疗能力及推动医疗发展。那婆罗洲医药中心主席周志明表示，这是东马首家采用 NCIX 系统的医院，也将进一步提升专科及高科技医疗服务。心脏专科及心电生理学专科医生何建辉说， NCIX 可协助医生更精准了解心脏结构，找出异常电传导路径，并引导导管进行治疗。那至今呢，他与团队已经完成了189宗心脏电生理病例。另外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拉越警察总部调查便利店纵火案取得进展，警方已经逮捕了三名涉案者，并确认约十人涉及案件，不过部分涉案者已逃往国外。沙拉越警察总监拿督穆哈马扎纳指出，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这起事件的导火线倾向于商业利益争夺。那警方也锁定了多家便利店，大多涉及售卖网络赌博使用的充值服务。他说，警方已经指示沙警察总部刑事调查组，要求地方政府针对便利店营业执照遭滥用的问题采取进一步行动。那同时他也说，警方也要求相关单位配合，包括负责发出营业执照的地方政府、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以及警方。至于部分涉案者逃往国外，警方也正在寻求相关方面的协助。他同时表达说，涉及纵火便利店的行为属于严重罪行，在符合相关条件下，警方可考虑援引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采取行动。那一旦涉及纵火的严重罪行被定罪，刑罚最高可达20年监禁。至于案件是否已经锁定幕后主使呢？他表示，警方目前仍在调查阶段。

早上八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和卡塔尔一致敦促立即停止西亚地区的战争，以维护全球安全与和平。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他是在昨天下午和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姆通话之后达成这一个共识。他说，双方也讨论了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西亚地区的动荡局势，尤其是加沙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为缓解伊朗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攻克马来亚大学刷新我国纪录，登上泰晤士高等教育2027年全球200强顶尖大学的排行榜，夺得第194位的排名。首相说，这项排名显示马来亚大学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而这项成就也加强民众对于本地大专的能力，并且和全球顶尖大学竞争的信心。雪州政府将向州法律顾问咨询意见，以研究是否对沙南太子园居民针对2021年大水灾起诉州政府胜诉一事提出上诉。沙南太子园50位居民针对2021年12月的严重水灾起诉政府等多造的案件，沙南高庭在9月29号裁定居民胜诉，政府需要为此承担责任。雪州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说，有关判决刚刚由高庭作出，目前仍然有上诉的空间，因此州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相关情况。国际消息，美国正在推动一项计划，致力解决工业产能过剩造成价格下跌的不公平现象。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表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同意执行一项内容包括削减补贴在内的计划。格里尔说，美国将推出一项密尔沃基框架，而这项新协调框架主要是针对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早前中国被指产能过剩，有关产量超过了消费量，导致市场充斥中国产品。北京方面驳斥了这些说法。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该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说，以色列种种行径令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且对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